0: 干活了你还说这么说呢
1: 罗江东干位阿发当奴工作过当会阿当个机
2: 96.5 MHz
1: 罗活动奴为各地 fraternité 东米那东把 vie bonbon 米东来打吧我奴阿妹为米东来阿乔家家米东来罗奴为谁米东来